0: 名列前茅，茅塞顿开，竟然都源自小草吗？今天好时光要跟各位来聚焦暑期里头轰动一时的一部电影，叫做《八仙》，是一个动画电影。想跟你说到的是一个很旺自己的玄学，就两个字儿，是哪两个字儿？回头我们来聊聊看啊。好，早8:05，跟各位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天气预报。
0: 昨天江苏多地下起了雷阵雨，体感呢比较清凉。沙袋儿残余涡旋继续，携手冷空气影响我国。昨天夜里到明天啊，这几天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会有持续降雨，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跟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我们迎来秋季开始，部分地区降雨比较强，学生跟家长要关注临近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早上堵啊堵啊堵的，呵呵，好多朋友暑期里头早上开车出门都会觉得对身体形象他人评价格外敏感，一句轻飘飘的偏重可能会让正值青春期的女孩陷入自我怀疑，产生不必要的身材焦虑，甚至引发节食自卑等问题。近年来儿童电话手表功能不断的拓展，但是一些厂商以及产品把商业收入放到了过于突出的位置，增加功能噱头，却忽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背离了儿童产品安全健康正向的核心原则。这已经不是儿童手表第一次引发争议了。目前小天才方面称已经关注到这个情况，公司内部已经成立专项组跟进处理，面向未成年人的智能产品本来就应该多一点人文温度，多一些理性引导，告诉孩子们健康比瘦更重要，这样才能够真正体现科技以人为本的原则，不是吗？早8:15，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今天来的比较早的是罗盛琴，几乎是我们的帖子一发出去的同时就来报道了。黑与白在思考。

这是一首俏皮欢快很热闹的歌谣，过河，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欢声笑语的年代。热闹过后，我们不妨静下心来，缓缓脚步。人生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怀揣着美好的期许，期盼所有的努力都能够开花结果。接着要给各位送出的这首歌谣，来自实力派唱将韩红的演绎。这首歌也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忠实的小罗号胡阿姨的点播。她说开学了，要把这首歌特别的送给好多好多的同学们，祝福同学们在新的学期都能够有进步，都能快乐，都能一路生花，你们将来是前途无量的，送给正在努力读书的孩子们。

0: 希望你我每天都健健康康的，每天早上都可以快快乐乐的出发，平平安安的在晚上归家。步入初秋时节了，朋友们，昼夜温差是慢慢拉大了，养护肺气，这是我们当下养生的重点。很多朋友依旧会保持夏天晚睡的习惯，熬夜呢会耗伤肺气，容易出现咽干干咳，容易疲惫的情况。这里初浩要特别建议大家伙尽量在夜晚的11点前入睡，晚上少刷手机，让我们的肺部得到充分休养。白天呢，可以多开窗通风，呼吸新鲜的空气，出去溜达溜达啊。日常呢，还是要多喝温白开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去补水喝水。少吃点燥热辛辣的食物，减少咽喉不适。问候几位小罗号，我只能看到他们的电话号码的首几位和后几位。195尾号3801的朋友，178尾号1951的朋友。
1: 没理

0: 回家吧。
1: 家是我们的避风的港湾，该回家回家。如果在外面受到路同行的朋友，一个都不会落下。有缘，我们一路同行，快乐相伴，一起快乐去东北。好，羊城的客服电话为你畅通着，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好不好？比如说出行的时候衣服怎么穿，我个人的建议就是短袖的、长袖的、卫衣、薄羽绒服，就是厚一点的外套都得带啊。有一些怕冷的朋友，就是那个是可以叫棉毛裤吗？薄一点的那种棉毛裤可以带上，因为去长白山那一天我们在山上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冷，对，是要比较冷了，深秋甚至初冬的那一天。但其他的日子说实话跟南京差不了多少，比如说长春啊、延吉啊，那个温度应该也就比南京城低个四五度啊。我个人的之前查的资料差不多是这样。当然我们快要出发的前两天，我会再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个温度的状况，大家再准备衣物也行。有一些特别爱臭美的朋友，每天都要换一身衣服的朋友，哎，可以赶紧在某宝上或者在那个门店里逛一逛，有没有一些新衣服要购置的。到时候每天换一身，我们拍照打卡，一起多多合影咯。来，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东北秋之旅，我们的客服经理杨成的电话为你畅通。看到胡阿姨留言说，不知道浩子你去大学给学生上课会到几点钟啊？你到家就要很晚了吧？千万要保证睡眠质量哦。我应该会有一个晚上上课得要到将近10点钟才下课，到家的话估计得要到夜晚的11点钟，而且第二天早上要很早起来，那一天要做视频直播，所以你知道我是哪一天会去大学上课对吗？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好，早9:04，谢谢你这会儿跟我继续相伴在路上，相约好时光，一起来发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这个季节独特的美。我们在小琪的歌声里继续穿越时空去旅行，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歌声里祝福你笑口常开，好运常来。

颜值的褒义成语，全是草根出身，名列前茅的茅指的就是田间普通茅草。古代行军打仗，士兵呢会手持茅草做标志，列在前队，位居前列，这就是名列前茅的由来，寓意争先出彩。而出类拔萃，群英荟萃里的萃同样是草字头，本意呢是草丛丛生，繁茂聚集的样子，古人衍生为人才汇聚，卓尔不群。从丛生野草当中提炼出了高人一等的顶级赞美。还有我们常用的茅塞顿开，这里的茅依旧是茅草，茅草杂乱堆积便会堵塞规矩，堵塞视线跟通路。古人用茅塞来比喻人心的愚钝蒙蔽，瞬间通透，豁然开朗，便是茅塞顿开。平凡的茅草藏着顿悟人生的大智慧。除了美好的寓意啊，草字头的字也藏着生活当中跟世事的另一面啊。我们常说的寸草不生，寸草指代细微野草，连最顽强的小草都无法生长，足见环境荒芜极致。大家都听过成语草菅人命对吧？这其中的菅是一种坚韧的野草，古人收割野草随意处置，不值一提，所以草菅人命就是把人命视作野草一样轻贱漠视，警醒世人敬畏生命。还有一组自带沧桑感的词儿，也跟草木有关，荒芜荒野，落荒而逃，天荒地老。荒的本意就是野草蔓延，田地废弃，无人打理的景象，慢慢就延伸出

这首歌叫《草木不言，物露为衣》，水雾的雾，露水的露，草木不言，物露为衣。这是电视剧《月莲奇迹》当中的一首羁绊曲。任素汐沉静又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出了人与人之间那份无声相守、不必多言的深情。从古装仙侠的绵长情愫，转回烟火人间的平凡生活。

任素汐唱出的这首《等一等》，温柔的歌声仿佛在提醒着我们，奔波忙碌的生活当中啊，不妨偶尔停下脚步，给自己喘息的时光。人生总有风雨，也总有奔赴前路的勇气。同样有任素汐倾情演唱，电影《逆行人生》的推广主题曲，唱出了普通人直面生活、咬牙前行的那份坚韧。接着，就让我们静下心来，继续聆听任素汐唱出的歌谣《愿人生》。也想请问你，这几年任素汐唱过的众多的经典歌谣当中，您最爱的是哪一首？是我们之前听到的《等一等》，是这首《愿人生》，还是哪一首？

0: 看过动画电影《八仙》的朋友应该有印象，电影当中八仙最初在组盗窃团伙的时候，每个人都各怀鬼胎，互相防备，彼此算计。不过随着相处时间变长，这个阴历聚合的草台班子竟然慢慢的开始有了家的感觉。电影当中有两个场景十分的触动我，当吕洞宾跟其余的人的目标产生冲突的时候呢，钟离权先下手为强，给吕洞宾下了药，防止他干扰大伙儿的计划。可是何仙姑的意外突袭把所有人都给打趴了，千钧一发之际是醒来的吕洞宾救了蛋。
1: 轻轻品，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你好，我是朱浩，感谢你这会儿跟我一起步入晨读时间，打开好时光。如果我们只能从2026年暑期的那部轰动一时的动画电影《八仙》当中选一个让自己感触最深的剧情，你会选哪个？如果你问我的话，我给出的大概就是钟离权跟吕洞宾的双向救赎。钟离权的前半生几乎都在经历着善良被辜负的故事，他为了救山下快死去的老百姓，偷用了师父珍藏的玉净瓶，被师弟告发之后呢，师父将他逐出师门，并诅咒他一世为贼。由于师父的诅咒，钟离权无法考功参军从商，无法走任何的正道生存下来，以至于日子过得越发落魄，甚至差点饿死街头。可最让人寒心的是，在他最惨的时候，当初那些被拯救的百姓不仅没有帮他，反而过河拆桥，压根儿不记得东钟离权曾救过他们，还像打发流浪狗一样把他赶走了。这就让钟离权彻底寒了心，也动摇了要坚持善良做正确的事儿的信念。在那之后，他便开始自暴自弃了。与此同时，在钟离权不知道的角落，一个曾被他救过的小男孩也在慢慢长大。这个男孩就是吕洞宾。吕洞宾始终记得钟离权对自己的救命之恩，把钟离权当作榜样，追随他去终南山修行，又在钟离权被逐出师门的时候呢，挺身而出为他说话。尽管他也因此被师父下了诅咒，但是他没有放弃信仰，而是在做贼的歪路上继续坚守自己内心的正义。后来他不惜借用护保神仙的臭名，自编自导了一出戏，只为了拯救他的恩人钟离权，帮他找回那颗善良的真心。最终钟离权在师父口中得知了吕洞宾为自己的付出，这才明白老天心里有本账，付出过的善意兜兜转转之后一定会回流到自己的身上。记得之前看过的一部电视剧里有这么一段台词，人的好运

运是要靠积累的，即便人与生俱来存在差距，善意一定还会回流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神明赐予的守护都是相同的，做了好事运气就会积累起来，做了坏事运气就会被削弱。人如果有好运站在自己这边，幸福便会膨胀好几倍。有时我们会对这个世界失望，觉得付出善良不值得，或许是因为太过在意及时反馈了。我们会希望一分付出之后便能尽快看到一分善报，但福报更像是个功劳簿，是在不断加加减减的，唯有等到时机成熟时才会显现出因果。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视频，一个孩子闹觉的时候被爸爸抱在怀里哄，孩子的奶奶看到之后感叹了一句，你看你多幸福啊，小时候都没人抱我。没想到儿媳妇听到这句话之后马上就把婆婆抱起来转圈圈，你孙子有的，妈你也得有。哇，当时看到这一幕的网友纷纷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锁定。
3: 老崔，是我乌斯曼。
4: 哎呦，乡长，
3: 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呀？来来来，来抽个烟啊！白天的事让你生气了吧？
4: 嗨，乡长啊，我们山东人直，有话兜不住。我就不明白了。

0: 在北疆的时候，人家都是争着抢着建大棚，你们这儿的人咋这样啊？就跟害他们似的。
1: 老崔啊，我给你交个底，前年有一个种苜蓿的项目，人家说包销，我觉得能挣钱，就领着大伙种了。结果苜蓿长起来了，包销的人把价钱压得很低很低，一年忙下来，我们没挣到钱，还赔了一些。现在他们就有顾虑了嘛。
0: 难怪，嗨，我还以为是冲着我来的呢。
1: 不是这个样子的嘛。其实我知道你们在北疆的哈密大棚种得很成功，人家那里的农民挣了不少钱。可这是南疆和北疆的气候差不少呢，再说我们这个乡啊，离沙漠近，年年有风灾，乡亲们一直吃救济，穷怕了吗？
0: 你也知道，我们王书记到南疆已经来了好几次，把这个季节的温差变化全都摸清楚了。来之前呢，我也拿到了详细的资料，地方加起来也有七个年头了吧。
1: 哦，
0: 要说起来啊，这些年还真是少挣了不少钱。
1: 那是啊，
0: 钱是少挣了，可是见识多了。在家种地那会儿啊，哪知道什么？
2: 只不过是比这个厚一点而已。
3: 哎呀，
4: 厚、哎、一点和薄一点效果大不一样。
1: 你看，我说老崔啊，能省就省省吧。
3: 哎，就是嘛，
4: 你看我怎么跟你们说呢？哎，大家静一下，静一下。你们当中有谁带花镜了？
5: 哎，我这里有。
4: 啊，好，借我用一下。
6: 用花镜干什么？
4: 来来来，大家伙看好了啊！这个是咱们订购的产品，这个呢是飞马牌。哎，你们看着啊。
7: 哎，飞马牌都画了。
4: 大家都看见了吧？这个呀是高经理拿来的样品，这个呢是我们订购的样品。刚才我用这个老花镜给两块薄膜呢同时举光，结果是啥样？大家都看清楚了吧？
5: 哦，原来这个高经理是一个骗子！
3: 哎，不是骗子！哎，我说各位，我没有骗大家。哎，我们飞马牌产品是合格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
7: 骗子的嘴巴里永远没有真话。要不是崔技术员，大伙儿就让你这个家伙给骗了。
3: 哎呀，不是
4: 啊！别着急，别着急，乡亲们，大家别误会，其实高经理拿来的薄膜啊，并没有什么质量问题。
8: 咦，崔技术员，对这样的骗子你不能心慈手软。
3: 就是嘛，
8: 草原上的恶狼一定要让他们受到惩罚，不然还会伤害别的羊群的。
4: 大家伙听我说，听我说，高经理的薄膜质量确实没有问题，只不过呢不适合用在咱们的大棚上。咱们新疆的太阳光太强，一般的薄膜呢受不住，我们这个薄膜啊是专门针对新疆的气候设计的，经过特殊的技术处理，所以啊不怕强光，成本呢自然也就高一些。
9: 原来是这么回事。
4: 哎，人家高经理的薄膜啊虽然不能用在咱们的大棚上，但是用在其他的地方那还是很不错的产品呢、啊、咱们不能给人家把牌子给砸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8: 有这么多事情呢、啊、哎呦我们不懂啊。
10: 崔技术员，
11: 麻烦的，
10: 真是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你们想的这么细致，刚才是我失礼了。
4: 哎呀，高经理，说实在的，我挺佩服你的，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合作。
10: 谢谢谢谢，我想以后我们肯定有机会的。
4: 好，
1: 崔老弟啊，实在是对不住了，没想到这种大棚有很多的学问呢，以后我得好好的跟你学。
4: 哎呀，乡长，你看你说的，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还见什么外呀？
1: 库尔班，
8: 哦，
1: 招呼大家伙干活。
8: 好，好，好，来，来，来，快点，快点，来，来，阿姨孤立，拿杆子啊，
2: 打起来。好，我马上回来。哎。
8: 乡长，乡长，大家伙们。

0: 听我说，先排好队，我一边把这机器，你们不停地往里头开水，我再一边摇机器，要让种子受热均匀才行。
1: 好，
2: 开始倒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快起来，
0: 快起来，快起来，
2: 上门。
0: 哎，一个一个来。
3: 哎，老崔兄弟，你的手。
4: 哎呀，最近几年，
5: 你手受伤了吧？
0: 别管我，接着倒！哎，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圣人如何经过很多内心的斗争和痛苦，终于成佛的故事。他认为佛教可以教人们消灭个人欲望，使人安分守己，这对治理国家非常的有用处。那么阿育王经过
1: 扔在家里了，他们的孩子这么大扔了，那孩子想爹想的见了我都叫爸爸，
2: 什么时候关系话？
1: 不是，我就是说
2: 不是别的
1: 啊，
2: 就我这运气不太好，一个没落实。
1: 您比别人差在哪儿了？
2: 就差在这几张软盘上，
1: 就差在这儿。
3: 我来找你啊，
1: 啊，
3: 就是，请教请教。
1: 您别说请教啊，您看您客气，你就说兄弟，教教我，那立马的，
3: 教教我。
1: 您坐，就这玩意儿不就电脑，这东西连我儿子都会摆弄。
2: 什什么？你是你骂我？
1: 门店，
2: 我你这
1: 放进去，按这儿。回车，哎，
2: 这个
1: 查谁吧？
3: 查谁啊？
1: 你说查谁吧？
3: 这个是我们市的户籍的软盘，
2: 那查谁都有啊。这样吧，先查查我，
1: 啊、查您。
2: 嗯，怎么查？
1: 拼音吃乌
2: 猪
1: 啊，乐凹
2: 老
1: 老摸凹
2: 骂。
1: 哎，回车，你给我出来！
2: 他连我。

0: 实前两天呢有一个热搜词条是就是东北的地区呢很热，然后呢很多东北人都在等入秋的那一刻，立秋的那一天，很多人说立秋之后就好了，然后果然在立秋之后啊，我特别问了家人为什么说立秋之后的这个感觉不一样，然后他说的就是这个体感上也并不是说温度温差能有多大，但是你身上不会再黏搭搭的了，就真的是立秋一到当天
1: 就是秋高气爽的爽字，
0: 哎，
1: 那主要其实就体现在这儿啊。
0: 对，
1: 没错，就是你说那种黏
0: 黏哒哒、湿哒哒的感觉，
1: 这种感觉我觉得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吧。
0: 就是大家能够有这种感受啊。那么这两天的话呢，大家这个分明能感觉到这个秋天的感觉，因为现在还是在处暑节气当中嘛啊，这个已经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了，马上就快到第三个节气了。

0: 晚上的7点钟，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优漫卡通卫视频道，还有 AI 啊这个爱荔枝客户端，还有文明江苏微信公众号，以及江苏文明实践云平台、少年志融媒平台，一起来实时的来看看我们今年的这场开学第一课啦。
1: 是的，新学期的伊始啊，同样呢南京很多中小学的这个课表上悄然多了一节叫做 AI 课。
0: 对啊，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一学期呢这个应要求啊是有一个 AI 通识课的教育啊，这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究竟怎么上，由谁来教啊，我们要到学校当中一探究竟啊。这学期的秋季新学期，像在金陵河西学校呢就依托江苏省智慧校园示范校建设优势啊，正式启动了云上河西的智慧教育新模式。那么目前呢学校啊已经这个在学校当中啊建成了标准，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认识，有些只是啊别人说啊这个 AI 软件怎么去用，或者是其实都没有到真正去啊运用它去干什么。你看刚才提到什么智能浇花系统怎么去使用啊，这个编程怎么去啊这个运用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真的是好好学，相信未来孩子们可以变得更加的优秀啊。
1: 没错啊，这个孩子马上这个已经开学了，那孩子中招了这个所谓的开学综合症，这怎么办呢？
0: 对，比如说你们家的孩子啊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比如开学了，孩子天天就是发脾气，脾气特别不好，每天晚上呢就是这个晚上不肯睡，早上不肯起，一提开学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啊。那现在呢其实啊这就是一个开学综合症的情况啊。最近呢这个从南京儿童医院呢了解到啊，这个心理医学科的门诊上呢因为不想上学来就诊的孩子其实明显还是多了一些的。
1: 是的，心理医学科主治医师呢也是告诉记者啊，临近这个开学了啊，类似的焦虑就会浮现了。
0: 对，
1: 这些孩子反常的表现啊，其实是向我们在发送一个信号啊。
0: 没错，
1: 他们可能正在经历着开学综合症的困扰。
0: 是的啊，就是开学之前呢烦躁易怒，而且作息呢有一点点混乱，甚至这个肚子疼啊这个就是什么牙疼啊等等就都开始了啊。开学综合症呢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疾病啊，医学上并不是一种疾病，它更像是一种假期即将结束开学的前后啊这个开始的部分呢孩子们表现出的一系列的生理
1: 我觉得它有点像什么呢，像倒时差
0: 啊。对
1: 对吧，电子产品。那有些孩子呢又像刚才说到的喊头疼啊，这个食欲
0: 肚子疼啊
1: 食欲不振啊。那专家表示这不是孩子说在装病啊，你不要以为他是装病而用一种这个错误的方式来教育他啊。
0: 对啊，其实这就是内心的焦虑通过他躯体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了，所以也是被称之为医学上呢应该叫他是叫躯体化的一种反应啊。那么为什么会中招呢？这个大家其实一说呢也都能理解对吧，还

0: 这么需要去调整啊，对吧？你想啊，这个由于生物钟的紊乱啊，假期里那就是晚睡晚起，零食不断，活动自由，大多数呢就是一个懒散的一个状态。开学之后呢，早睡午睡，按时吃饭，对吧？专注听讲，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这就是生理性节奏的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对他们自身来讲就是一种挑战。其次呢，就是这种失控感的恐惧。假期呢，相对他们的自主，相对他们而言呢是自主性的，而学校的生活意味着有规则、有约束、有评价的，所以孩子呢对于未知呢会有一点点心理上的压力，也很正常。所以呢，刚刚进入开学的时候呢，这个还甚至还有孩子是暑假的作业，刚刚在焦虑当中完成了，
1: 就所以说嘛，开学的时候啊，孩子会有这样的状态。首先家长能做的就是，家长你先别焦虑，慢慢的去帮孩子去调整状态。这就是我们上半个小时由于时间原因啊，这个咱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稍事过后一会儿就回来。

0: 晚上
1: 很深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
9: 一，后来呢也传遍了全世界，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说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哦。
10: 对，咱们再来看看纸是怎么造出来的。现在造纸呢，跟古代的原理其实差不多，只是用机器啊，把这个规模给加大了。首先呢是准备原材料啊，那现在呢大部分的这个纸是什么呢？是木浆啊，对吧？
9: 木材做的，
10: 对，木材做的。那木浆里呢有好多这种细细的纤维，然后呢。把木浆稀释，用造纸机的网帘啊，把纤维捞起来，水分漏掉，纤维就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薄薄的纸膜啊。再经过压榨、烘干、压光，就变成了我们用的纸。
9: 是的，那么除了木材啊，其实还可以用竹子、稻草，还有甘蔗渣这些植物纤维来造纸。不同的纸呢，有不同的做法，有的纸呢要加铁。

0: 这是怎么回事？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对，宋朝人呢非常的痴迷十二星座啊，比较典型的呢就是苏东坡啊，这个宋高宗啊，这些人都是。他在唐宋两代，尤其在宋代呢，这是一个普遍的民俗。这个十二星座呢，当然它最早的起源是在古巴比伦，但是它传入中国非常的早，早到什么程度呢？早在东汉末年，这个三国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中国，然后运气呢也很不好。那最后到底是为什么呢？他最后得到是自己呢谤誉随身，就是毁谤我的人、批评我的人也很多，赞誉我的人也很多。那这个显然不是做官的一个好状态。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就是老身处在舆情的漩涡里面，经常上热搜，
0: 热搜体制，
1: 热搜体制，这不适合做领导，领导要更那个沉稳一些。那他为什么老容易上热搜呢？他总结就是完全是因为我是摩羯，我就是因为我是摩羯。再比如说那个把人生的锅甩在这个上面的，还有比如说宋高宗。宋高宗我们知道他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那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靖康之耻都给拉到这个东北去了。那么所以他在杭州这个坐稳了皇帝之后呢，当时的百姓、当时的臣民呢，普遍的一个声音就是我们应该打到北方去，要收复河山，就会有像岳飞这样的人物。那民间也这么说。那么他自己其实也在讲，那我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今年要不要打，但是我总归是要收复河山的。但是这不几十年过去了，快二十年过去了，我还没收复河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因啊，后来他总结了，这个也不能怪你们，也不能怪我，都是因为我的星座不好。那为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星座，宋朝人这个用星座算命呢，他比我们今天甚至还要这个科学一些。因为他刚才提到的那十一项里面，什么相貌啊、财富啊什么，里面有一个叫卢普，就古人他有这个卢普。所以呢，宋高宗就讲说，我这个不能收复河山呢、啊，就是我这个星座导致我的卢普功不好，我的卢普其实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这些人都不行，所以呢，我就不能收复河山。那也不能全怪你们不行，你们不行呢，也不是因为你们不行，还是我说根归根到底是我的星座不行。所以呢，这个宋朝人当时就有人写诗嘲讽他，说这个把一切都归在星座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星座的信仰在宋朝是非常的普遍的。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现在的这个文物里面其实都是有十二星座的。比如说在日本奈良收藏的一个我们杭州刻的北宋的时候刻的一个佛经。啊，那个声音。所以在这个南北最晚最晚在南北朝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就会这个点燃这个爆竹。那么这个到了唐代的时候不是发明了火药吗？在竹子里面放点火药，这正儿八经就是这个爆竹了，就我们心目中想象的古人的那个这个爆竹。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实在是这个技术太发达了，所以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爆竹。那么这个种类特别的多，而且呢宋朝人发现呢，这个光是爆竹还不够有意思，他开始发明了烟花。就我们现在过年的时候呢，爆竹少了，但是烟花可能会比较的多，就是很多的公园啊，很多的这个跨年的仪式上面，大家放好多好多的烟花。这个东西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其中在过年的时候大量的放烟花也是很常见的。以前我们读那个小说，金庸有一个小说叫《神雕侠侣》，好像说那个杨过给那个郭襄的礼物里面有一个是放烟花，用烟花在天上这个绽放出不同的字，祝他16岁的时候生日快乐。很多人觉得这是小说情节，实际上呢，这当然是小说情节，但是在宋朝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就是这样精美的烟花在宋朝就已经有了，所以到了往后，到了明清时期呢，这种烟花都是非常多的。《红楼梦》里面他们过年的时候就会放烟花。那么这是古人的这个过年的时候一个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它延续到今天已经至少1500年的历史了。那么第二一个是这个喝酒。这个我们今天呢，这个过年的时候呢可能也很少喝酒，那么古人的时候呢过年一定要喝酒，这种祝福的仪式感，就是所以这个街边呢都是这个年轻的仆人、年轻的小朋友跑来跑去的，给这家这个其实到了人家家里面一扔也不管了就走了。所以以前这个有这个有一个笑话是说王安石的就过年的时候呢，有的人要去送礼，有的人要去送那个短信，结果拉混了这个给王安石的礼物本来是一幅很好的书法 作品，结果打开的时候一看里面是一个自己的名片啊，就类似这样的段子，可见它是非常普及的，而且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仪式感，也不特别的当真，就是请人随便的乱发乱送。那么后来呢，这个到了明清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弄一个袋子呢太简单了，就有一个签到表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来替你送，我是你的这个仆人，我去替你送，送了之后呢在那签个到，说意思是我谁谁谁家的这个短信送到了，
0: 签收快递一样。
1: 对，签收。

0: 快递一样。那么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我们现在看很多小说里面都有这样的一句，所以呢那个时候假发就很流行。那么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冷知识就是这个湖北的那个博物馆里面有长沙马王堆的汉墓，有这个辛追夫人的那个干尸，辛追夫人的头上的头发就是假发。
1: 哦，
0: 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用科技的手法判定过，他头上的头发有两种不同的这个类似于血型一样的东西。
1: 哦，
0: 我们看他头上是一个发髻，这个发髻其实是别人的头发，然后贴着他头皮的那些是真实的头发，那他整个发髻都是一个假发髻，然后呢用这个簪子给他连起来的。所以呢你看这汉代初年的时候，这种假发已经是非常的长，甚至我们有这个实物可以看到，所以古人呢也是经常戴假发。我以前看那个民国的报纸，不是这个这个清朝晚期就有报纸嘛，其中就有一种告发的，就是说两个人打架，然后呢扯人家头发，然后呢把人家的假发给扯下来，让他非常的丢人。
1: 最开始聊到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它的迷人之处在哪里。当这些这个历史研究者像侯老师这样在自嘲说我们在拖后腿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前进的方向和历史的这些是不谋而合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吸引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书，文字是无声的情书，而声音则是流动的诗篇。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总有一种声音能够让我们慢下来。那么今天我们将会有请到我们文艺会客厅的一位新嘉宾，但是也是我们文艺广播的老朋友，特别荣幸的有请到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前主播刘东老师，也是中央台资深记者型主持人、制作人，让我们欢迎刘东老师，欢迎您。
1: 你好，一小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文艺会客厅的朋友大家好。我呢曾经是咱们文艺台，在这个文艺台前几年，我做了一些做了一个叫《读遍天下》的节目，所以跟我们文艺台有着不解之缘。
0: 嗯，说到读遍天下这四个字，包括刚才刘东老师的声音一在电波当中响起的时候，我还是蛮感动的。因为刚才我们在来的路上跟刘东老师有去交流，我进入江苏文艺广播主持的第一档属于自己的节目，其实就是接替刘东老师的读遍天下。
1: 哦，
0: 所以我对这档节目有着满满的这个回忆和情怀。而且尤其是那个时候，当我脑海当中出现过一些困惑，比如说我这首诗要怎么读，我这个节目要怎么去做，就是有一个答案是始终第一时间浮现在我的脑海的，就是听听看刘东老师是怎么读的。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俩坐在文艺会客厅是一件让我自己都很感慨的事情啊。那么时间已经倒推回了我刚进入文艺台的，我们接下来把时间更往前推一推，来聊一聊刘东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与声音结缘的，什么时候开始与诵读

0: 无结缘的。
1: 这个话题说起来就可能对你们年轻人来说比较久远了啊。其实对最早我是当过兵的人，当过兵的人呢，我那时候在部队的一个文工团，然后做一个话剧的演员，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您说有与声音结缘，其实是话剧嘛，在舞台上肯定是和声音是有关系的，但是呢，我觉得发现我自己的声音还有点特点的时候，那个是有一次，我们有一台话剧，然后呢，它有一个旁白
2: 啊，
1: 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个读旁白的那
2: 时效性的，它不像我们今天像您给大家去读一篇美文，我们静静的坐下来，然后慢慢的慢条斯理的把这篇诗歌散文它的每一个细节展示给听众。但是记者型的主持人他是要和时间去赛跑的，那个时候自己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1: 说到记者型的主持人呢，因为我之前都是做职业播音的啊，比如说在我们最早的时候80年代我就在咱们江苏台做我们播音组，当时肯定还有很多老师，说起来你们还知道，我们在一起我们做播音，我在我们江苏台做了将近10年的时间啊，这是老播音员了，
2: 是。
1: 然后后来就是随着这个出国潮，我就出国了，然后去美国学习了，回来之后呢，然后我就想换一个新的地方，然后我就去了中央台。中央台呢，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的阅历啊和自己的年龄啊都我觉得都到了一个时段了，所以我就想不一定要去做职业的播音员啊，当然他也有一些要求和限制了。那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作为一名记者型的主持人可能就更适合我。因为那时候包括我去国外，我看到了很多东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回到我们国家以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新闻事业正是蓬勃发展的时候，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名这个记者型的主持人，可能更适合我啊，所以我就选择了就是自己采编播啊，然后祖国各地去跑去。

0: 嗯，
1: 对。
0: 这场演出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定要重磅的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4月18号在这个南京的星空剧场。我觉得这个活动的名称就特别特别的有诗意，叫写给你的声音情书。怎么去解释声音情书这个概念？
1: 因为我有时候碰到年轻人就问，哎，你们写过信吗？很多年轻人现在没有写过信，甚至他们都没有见过手写的信，对吧？然后呢，但是我们那个时代是都是书信往来的，就是很慢很慢的生活，一封信可能寄很久，
0: 是，
1: 然后抵达你的手上，那种感觉其实它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就是挥之不去的感觉，但是呢，它是纸质的，它是文字的，那我就想做这样一台东西，用这样一个形式，然后选择这样一个名字，那就是声音情书，就是我们把，因为我这台作品是全是爱情主题的，那肯定是就和情书能挂上钩，然后呢，我们声音本身它是有温度、有情感，所以呢，我就把它命名为声音情书，就是用我们的声音来诠释我们选择的这十几个作品，然后其实它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封一封的情书，然后来抵达到每一个观众和听众的心灵，这样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概念。
1: 是的，
0: 这封情书我们写信的这个第一行就是要写清楚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1: 对，
0: 而我相信这样的一封
1: 你爱的，
0: 否
1: 则的话我觉得他也很难把它学好，也很难把它学好，对，我觉得诵读对孩子来说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就像比如说小女孩从小学一个舞蹈，那么对她长大以后她的这个身材，对她的这个仪容举止都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诵读对小孩也是一样的，但是家长不要抱太多的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啊，我觉得从小对小孩你比如说诵读，你对小孩可以让他们去读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一些好听的故事，然后家长呢你不要去哎呀你读的不行，老师说你这儿怎么样那儿怎么样，不要这样，对不对？要鼓励啊，他读的每一篇东西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要鼓励他，对吧？然后要去这个去让他比如说跟着现在这种学习的东西也很多，学习方法也很多，让他去听一听然后给他一种比如说给他一种尊重，让他小孩在读朗诵那首古诗的时候，你给他一个舞台啊，就让他觉得其实我们做诵读，我们包括我做这台东西，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有仪式感，同样小孩也是一样，就是你让他在那儿站着把一切都你们家长坐在那儿安安静静。

0: 对艺术、对朗读、对朗诵，还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要有敬畏之心的。对，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千年百年的作品，他们耗尽了心血来为人类留下了这样一个文学的瑰宝，我们不能就那么草草的然后就把它念出去了，不行的。
1: 嗯，我觉得您的这个角度特别有意思。就我们可能想到更多的说是我要对这样的一个作品有敬畏心，是因为要对台下的观众负责任。但是刘东老师刚才讲到了更深的一个层次，我们要对这一篇作品的创作者负责任。
0: 是的，
1: 我们要对白居易负责任。
0: 对，
1: 我们要对裴多菲负责任。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二度创作的这个表演者来说非常重的一个使命感。
0: 是。
1: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场演出的一个定位。因为我看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解释，叫做不是朗诵会，不是音乐会，不是戏剧，却胜似三者，怎么解释？
0: 我觉得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啊。就是可能现在很多人一提到朗诵，包括因为我们这堂音乐会是卖票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也是我大胆的做了一次尝试，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它有没有市场。所以这个既然是这样了呢，我就想把这台东西做得与众不同一点。然后呢，可能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朗诵就是大家理解的那种，比如一场活动，一场什么，然后就是那样的一个朗诵哈。但是我呢，因为我比较喜欢比如说话剧呀，然后音乐剧呀，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把
2: 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给每一位亲人写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带给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1: 傍晚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登机啊！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每天傍晚这个时刻，我觉得是非常神秘的一个时刻，因为它要告别白天啊，迎来晚上，告别工作，开始走向自己的世界。做些什么呢？可以做一些很柔软的事情啊，可以打开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和大家聊一聊，有哪些音乐，有哪些电影丰富了你的生活。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聊一聊最近正在上映的一些电影。最近的电影还是挺丰富的，尤其是海外的一些经典巨制，让人等了好久好久，就在最近通通上映了。一会儿我们来聊。

容、视觉奇观和心理深度的双重盛宴，把这部史诗全新的现代《奥德赛》可能是很好的选择。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回家》。

掌勺人间，这是正在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主题曲。我们常说，一部电影主题曲就是一个电影的冰山一角。听完这首歌，你就大概知道这部电影的叙述方式啊。听完这首歌，我就大概知道这部电影的煽情风格啊。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很用力的煽情的电影啊。当然，不妨碍大家的一些选择了。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想和大家好好聊一部电影，聊聊梁朝伟先生他最新的电影《寂静的朋友》。我想凭借梁朝伟这三个字在电影圈的分量，就很值得去看一看了。一个60岁的男演员，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电影能够吸引他想再去演一演？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魅力。很多同年龄的男演员你会发现都已经吸引或者躺在功劳簿上面了，可是梁朝伟还在拍他的新电影，而且他已经拍过很多好的电影了。所以我在想，到了60岁还有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的剧本能够打动梁朝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一个故事？电影的名字叫《寂静的朋友》。一听就觉得应该是适合梁朝伟的，因为梁朝伟就是寂静的。我们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或者路演当中，能看得出来梁朝伟他本身就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不爱社交，不爱表达，情绪很内敛。花样年华中的周慕云是克制的，从来没有将爱说出口。春光乍泄当中的李耀辉，他始终充当着无言的港湾。又或者是《无间道》中的陈永仁，他在天台上面隐忍摇摆于信仰和身份之间。所以梁朝伟那些经典的电影形象总是话不多的，却又让人印象深刻。他不需要去扮演克制，因为那本身就是他存在的方式啊。所以这一次梁朝伟先生回归大荧幕的电影《寂静的朋友》当中，导演没有试图打破梁朝伟的沉默，而是让影像后退。梁朝伟会继续在电影里面，在这部又诗意又充满哲思的艺术电影里面，继续完成一次微妙的停留和转向。他从压抑中积蓄情感的角色，转向了一种几乎不再指向表达的存在方式。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样的呀？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好好聊这部由伊尔蒂科·英叶蒂执导、梁朝伟主演的艺术电影《寂静的朋友》。

除了当代这条梁朝伟的叙事线，还有来自于1908年和1972年的时间线。梁朝伟这条故事2020年，它是拍摄自数字影像，清冷疏离，指向着当代被技术介入后的现实。而1908年的故事则拍摄于35毫米的黑白胶片，人物似乎被尘封在一种坚实而封闭的秩序当中。他讲的是那个时候的德国马尔堡大学第一次招收了女性学生，年轻的格雷特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学术体系当中很艰难地立足。在入学面试的时候，他要面对尤尼教授的基于传统植物分类学的性隐喻下的羞辱，他被凝视，被质疑，同时也要用理性和逻辑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植物也正是处于一种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命名和归档当中。但是当格雷特接触到摄影的时候，他发现植物需要被记录仪、被摄影机所记录、放大、拆解的时候，它们不再是书籍当中的分类，而是滑向了一种带有感官色彩的注视。人和植物之间发生的微妙的偏移，它们互相感受、互相回应。原来人和

说回到这部电影《寂静的朋友》，导演在拍摄这些故事的时候也选择了长镜头和松弛的节奏，让我们观众也沉浸到了一种人和自然互通互感的时间状态。所以影片是邀请我们随着脚步，随着电影的脚步，和那些植物一样缓慢的生长，也是静默的存在。也是因为这样的慢镜头，让很多观众看起来觉得有点无聊，有点安静，甚至要睡着了。可是这正是这部电影它的魅力所在。最后当梁朝伟脱光自己的衣服面对那棵银杏树的时候，他才显得一切圆融自得。包括电影里面的每一个章节所用到的音乐，包括一些交响乐，都是和电影里面的植物、人物和音效互相辉映的。有人说这部电影像是一部植物学论文，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大学面试，甚至像 TED 演讲的片段。但是就是在这样有着学术镜头的生物学语言当中，我想也给电影注入了最美妙的感知结构，它让我们沉下心来，像研究植物一样研究我们自己，然后触探到人类最微妙、最神秘、最不可触碰的内心世界。所以当我们怎么去面对一棵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回答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自己。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中奇毒的，也就是他那双忧郁的、欲语还休的、夺人心魄的眼睛。而导演耶尔蒂科·因叶蒂，他同样热爱独处，他主要的社交方式

0: 大靠得住了。老王嘱咐先王，不要做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跟着他打下江山的这些老兄弟、老臣子，还是要宽容些。莫要让这些个人，莫要让大家伙没了下场。当时你也在吧？
1: 赵倩当时在青松第一都当督军头，护从王家。姑苏王确有此番遗教。
0: 先王厚道，愿意听老王的话。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是很感念的，也便尽心竭力地去辅佐先王，这就有了这十年来的安稳日子。可惜先王红得太仓促，很多话不及后人交代，年轻孩子经的事少，难免会觉得这个家业本来就是他家的，并不止老一代辛苦凶险，所以这份情分渐渐变淡了。
1: 令公诚然说的是，不过吴越却不是中原啊。
0: 萧山大营是七郎去的还是九郎？
1: 是九郎君。
0: 咱们这位小大王还不算糊涂，
1: 他说是七郎君去又如何呀？
0: 七郎长到现在这个岁数就没出过王畿，若是他因业多军，军中法度森严，又有沈城里这么个规矩娃娃守着，他怕是连军营大门都进不去。九郎去，沈城里便有些头疼了。
2: 人齐了，
3: 念吧。
4: 大王叫命，王帝简教司空、内衙诸军指挥使洪处，聪锐勇毅，晓之刚略，文穆王时数称包玉，成逆凶以昭忠义，诸贪暴而靖州县，可内衙马步军右统军使，都点检西府、萧山、钱塘水陆马步诸军事，整饬营务，严肃纲纪，全防御，守捉古道诸事，主者施行。
0: 全，此刻他已经死了。若若你去，你会如何做？
5: 啊？哦。
3: 保德门至博弈坞这条官道上布下半个多的兵力驻守，要立营垒、设卡子、盘查过往人等，禁绝行止。碧波亭水寨这儿去一个多的兵力给我看住了，防止贼人从此处上岸骚扰南城。博弈坞派去半个多的骑兵和一个多的步兵，将航站、码头、余杭、九寺、坊市、仓储都给我看住了，禁绝人员出入。今日夜里这趟差事，不要尔等杀多少人、砍多少颗脑袋、算多少斩首，要的是周详细致，要的是不该死的便不能死一个人，不该逃的便一个人都逃不脱。不滋事、不扰民，看的是诸将的能耐，更是忠心。吃了钱家

吴越百姓这许多年的老米饭，望诸君自家都掂量掂量，这趟差事要如何做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你来。后面的事用什么人怎么用，调哪支兵办哪个差事，讲谁罚谁，怎么讲怎么罚，都由你自家说了算。我能做主的全都依你，我做不了主的，你草你奏章，我来领衔向相府和大王奏请安排。

0: 欠下了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大帅的军令已下，你们是没听见吗？
2: 邓德玉，
3: 在。
2: 封锁宝德门外道路，绝禁行人。
3: 诺。
4: 金彦涛，
3: 在。
2: 你率700骑兵
4: 驰援碧波亭。
3: 诺。
2: 王鄂，
5: 在。
2: 你率军直趋博弈坞，若是跑了一个人一条船，便让你的中军提着你的头来见本将。
3: 诺。
2: 快去。
6: 你救了自家性命，也救了众将的性命，
2: 末将惭愧。
6: 若来得及，说不定还能救下胡令公。
7: 今夜王宫的局面，不是大王手中有没有兵，而是大王敢不敢用将。说白了，大王敢不敢信？
8: 那大王会信谁呢？
7: 你们是亲戚，你觉得大王敢信谁？
8: 令公，如何算信啊？
7: 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
8: 笼络禁军将佐，在外人看来，那不是陈家自家私下的行径，是大王的授意，是大王越过执掌兵权帅印的统军使，派程昭月以财货去笼络军中将佐，是大王以鬼域隐私的手段侵夺将帅之权。程昭月是大王清简信用之人，他与胡令公勾连，胡令公只能是认为也是大王的授意。即便程昭月说明了要图谋不轨，但是在胡令公这样的一位不被大王信用的老臣众将里。

红雷公也只能将家丁聚集起来，就算顾不了大局，总守得家宅清宁，不受贼人的滋扰冒犯。

0: 古这些年，秦晋性命，疏远老臣，与胡林公之间生了嫌隙，这才令程昭月这等贼子有了可乘之机。沈秀光，古知道该怎么做了。大王有教。
1: 臣胡进思，恭领大王教命。
2: 绝尔功臣，兴略两朝，辅弼圣主，招讨萧敬，文公有妙想之诺。

0: 你在此候着，用不了多少时辰。诺，你也出去候着吧。
1: 还是这般不爱讲话。汴梁一别，九郎君倒是无恙。
0: 袁清兄此来，究竟带了多少人啊？10万大军，九郎信吗？当年都不会信，更何况今日。3000甲士，九郎信吗？当年或许会信，可今日不信。
1: 500老卒呢？
0: 九郎信吗？信。这些人现下何处？
1: 你到此处来找我，

0: 清朝怎么样，政府把它灭掉了，对吧？大家都是这个夸曾国藩、夸曾国贤兄弟，实际上他们怎么样，就湘军对这一块是对怎么样？过去的我这是悄悄，我告诉你，六朝里面没有明朝，所以说也是怎么样，这个一个责任，促使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老百姓，告诉人们，南京是六朝加上明朝的七朝古都。大明王朝1368年在这怎么样定都，明王朝可是我们封印这个王朝当中赫赫有名的一个朝代啊，距离他的这个我们南京人很自豪的郑和下西洋，是吧，包括永乐大典等等，这里一些重大的事情都在我们南京完成。经过后来这个朱元璋以后嘛，他就是他的这个接班的朱应文嘛，接班和的朱棣怎么样，跟这个苏辙两党矛盾，朱棣来打过来以后，朱棣怎么样也在这个地方这个建立这个当了皇帝。就是说朱棣在南京当皇帝的时候，他也不是一天两天，一直到永乐19年才离开南京的。19年大家看看瞧啊，就是说到了北京去以后，关键我们南京当时中央怎么样，这个政权的六大部门，礼部、刑部、工部等等这里，我们南京仍然保留着，它是一个留都。朝廷任命官员的时候，包括方方面面的官员的时候，都是要么就可以任命到北京去，要么任命到南京，前面加上一个南京两个字，在明史里面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尽管朱棣永乐19年离开了怎么样，我们现在的南京，但是我们南京仍然作为一个怎么样，就像怎么样。二进制一样的，就是实行二进制啊，它这个整个运作南方这一块好多东西，因为像那时候不像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啊。朱棣之所以到北京，现在的北京去，当时也是叫天子守国门，因为北方嘛，游牧民族经常南下嘛，对吧？那么南方的这边大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南京的这个六部来完成实现的。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举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对吧，这六部当中很多人怎么样，当时都发挥重要也好，任命也好，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叫史可法。史可法是兵部尚书，他当时他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吧，他就在我们怎么样，在南京这个地方上班，在南京扬州之间来回，是吧。那么南京关于明王朝定都南京的历史究竟是50几年还是怎么样200多年，我和传统的一些明史研究工作者，我有我的不同的看法。哪个朝代的人，大家肯定脱口而出，郑成功是明代郑成功是武台湾嘛，我们就是的都是这个叫

0: 推荐给大家。那我们南京的那些小众但是有料的古都的遗址哈、啊，是值得我们
1: 被水系给搞乱了。啊，也秦淮河，我们内秦淮河、外秦淮河，实际上在这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这么一个城市啊方向。
2: 头，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黑旋风李逵，听那张图说出那几句话，再加上余杭的这些个少工们这么一笑。李逵可就绷不住劲了，他一转身跑到了岸边，腾的一下子就蹦到船上来了。他往船上面这一蹦，脚底一踩这个船板，船呢就往江里边这么一晃。这张头借着这个船往里一晃这功夫，拿那船篙往岸边一支，支舟离岸，一下子这船离岸就是一丈多。李逵脚底还没站稳，三晃两晃差点没掉江里头。李逵找了一下平衡，身子这才站稳。他用手指着这张头的鼻子，小子，你让我来，我来了又能怎么样。这张头微微一笑，黑小子，咱们离岸边远点，咱们找个没人管的地方，咱俩比划较量。他说着把这船篙往水里边这么一煮，这船又出去一块，离岸边已经有三丈多了。李逵呢还跟他比划，怎么着，你还不服劲儿吗？今天老子就教训教训你。哗，他伸手就抓他的头发，他那意思还像在岸边上一样，抓住那张头的头发他就掌握了主动权了。这张头怎么打他也不松手了，可是这个张头已经有了经验了，不能再让他抓住头发了。他看李逵这个手奔顶梁根一抓，这张头拿那个穿钩一躺他，啪的一下子，张头把这穿钩就顺在船上了。他拿着右手一拨着他的手腕子，李逵一转身奔他前胸就是一拳。这一拳往里一打，这张头往旁边一侧身子，李逵这一拳从他前胸这儿打过去了。李逵就手拿着胳膊横着这么一扫，下去吧小子。哦，不懂，这张头就掉在江里头了。你砍拳一转身又打人家，一打人家人就没影了。这一没影，李逵就觉得往下沉，往下一沉就喝一口水，喝一口水马上就又忙活，一忙活又浮上来了。这一扶上来就觉得脚脖子让人又抓住了，这张头抓着他脚脖子往下一拽，李逵咕噜又下去了。这一下去又扑腾扑腾半天又上来，上来之后一睁眼，一看那张头在他面前呢，好小的拿手过去就抓，这一抓那张头一缩脖子又没影了。李逵就觉得从他卡布裆底下钻过去了，照他后腰咣又是一拳头，李逵翻身又往后边滑了。哎呦，这两个人在这江里边就打热闹了，我噼里隆扑隆隆，一会儿这个上来一会儿那个下去，这阵岸边上看着闹的人聚集了有好几百呀，走道的鱼贩子少工全都站在那儿。哎呦，这二位怎么在水里边打起来了？一看这个船在旁边扣着呢。宋江和戴宗两个人也站在岸边上望远处观瞧。哎呀，宋江心想，坏了坏了，瞅出这意思来了，李逵绝不是那个张头的对手。大伙在这看着他们俩打的是难解难分呐。这两个人，一个黑一个白，一个精明一个呆，一个是马灵官的白蛇脱化，一个像赵元帅的黑虎投胎，一个像三
4: 好好、我看您的面子，我把他救上来。
3: 就看浪里白条张顺一翻身蹦又下了水，奔着江中游去了。这功夫李逵啊在水里边正向对岸赴呢，用狗刨的子不相识啊。
5: 张掌柜，如果赏脸的话，咱们一起到酒楼上坐一坐，你看如何？
4: 哦，大院长，大感情好了，走吧。
3: 几个人说着话

0: 上了琵琶亭，到酒楼之上，戴宗吩咐酒保又给多加了一把椅子，让张顺也坐在这儿。坐好之后，张顺就问宋江：“
1: 请问，
0: 这位仁兄尊姓大名啊？”
1: 戴宗说：“你不知道他，
0: 他是山东运城县的押司，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姓宋，名江，字公明。”张顺一听：“哎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江？哎呦，宋大哥，我可不知道是您大驾到此啊，有失礼仪，您多多原谅。”
1: 宋江说：“张贤弟，不必客气，我在浔阳江面上见到了令兄船伙张衡啊，他呢听说我到这里来，给你带了一封信，这封信我带到牢城，
0: 当然卖给你呀，我要下去哪个敢不卖呀，这些条船都归我管，我是余杭的掌柜的。”
1: 哎，那就好。
0: 宋江说：“等一等。”宋江伸手掏出五两银子来：“兄弟，你拿着钱。”张顺说：“哎呀，宋大哥，还能用您花钱吗？这个鱼都是咱自个儿打的，到那儿就抓，用不着花钱。您初次到此，把我哥哥的信都带来了，我不得请您吃顿饭吗？这我都占着便宜呢，没请您吃饭，就给您几条鱼吃，算不了什么。”张顺迈步下了楼，李逵随后跟着。时间不大一会儿的功夫，提了了六条金鲤子上来了。这金鲤子是浔阳江里最好的鱼，肉鲜味美。他把这六条鱼提溜着，马上把酒保找过来，拿出两条来交给酒保，到厨房里边去做，做完了让他马上快端上来。剩下这四条鱼他挂在了旁边。张顺说：“这四条鱼就交给宋大哥，您带回牢城营里边去吃。您从外地来，大概没吃过浔阳江上的金鲤子，带到牢城营里边给您那些个同事们，让他们也尝一尝，这是真正的金鲤子，一点掺假都没有。”宋江说：“好好好。”哥几个坐在这儿，一会儿的功夫，那鱼又做熟了，端上来了。这个鱼可真是跟别的鱼不同，鱼往上一端是香气四溢。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鱼。李逵就问张顺：“
1: 哎，我说张顺，你这小子这水性怎么这么大？我看你在水里边就跟在旱地上差不多呀。”
0: 张顺笑了：“
1: 哈哈，李大哥，跟您说吧，我跟我哥哥，我们哥俩在江边上长起来的，父母都是摆船的。我父母在我小的时候刚一懂事，就拿那裤腰带拴到腰里边，从船头上放到水里，让我在那打扑棱。您算我从那时候就练这水功，到现在这多少年了啊？您大概没那么下过功夫吧？”“
2: 是啊，我就在我们老家水坑里边抓过你。”“
1: 我没干什么呀。”“他一进来唱小曲儿，搅和了我们两个人的谈话，我告诉他别在这时候唱，我就那么拿手一点和他，碰他脑门子上了，你看他就坐下了。他长得怎么这么不结实？要是搁着我……”
0: 宋江说：“你这位小姐就在这琵琶亭上经常来卖唱吗？”“
3: 是的，我们就以卖唱户口啊。”
0: 宋江说：“好吧，今天虽然没唱，但是这位小姐也受了一场惊吓，我给你几两银子吧。”宋江腰里边掏出来五两银子赠送给这老夫妇。夫妇两个和这宋玉莲一起感谢宋江，然后转身走下楼去了。他们下了楼之后，宋江就告诉李逵：“贤弟呀，以后做事可千万要小心点，不要这么莽撞。你看刚才你这一手指头几乎要了这个女子的性命，如果真要这个女子死了的话，那你就得吃官司啊。”李逵说：“谁知道她那个样子。”“
1: 好好好，以后

是天下有名龙。好，宋江暗想，今天既然是找几位朋友都不在，那么我就自己上楼独酌一番吧。宋江迈步一进酒楼，跑堂的赶紧迎上前来。哎呦，客爷，您喝酒吗？宋江说：“喝酒，

0: 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宝玉桃花一处开。
1: 你看看这个黄超虽然是反叛，但是他的心里边却胸怀大志，他看出来人间不平啊，这个菊花就是一种自我的比例。嗯，黄超毕竟后来成了事了，所以现在人们还在传颂他的诗。
2: 那个儒生说了，黄超的这首诗你知道，他还有一首诗你知道吗？
1: 哦，
2: 他还有一首什么诗？
0: 那首诗大概就是他失败之后的诗了。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铸丸铸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望落晖。
2: 阿婆多自斟自饮，喝来喝去，这酒可就喝得有点过了量了。
0: 酒这一过量，他心潮起伏，是百感交集，忽然间在脑海中他构成了一番诗句。
3: 酒保，酒保，
2: 酒保进来了。哎，客爷，你有什么事？
3: 有笔墨吗？拿来我用。
2: 哎，您等着。酒保一会儿的功夫把笔墨拿过来了。宋江抬头看了看自己身后这白粉笔墙上，这白粉笔墙上已经有人写过两首诗。宋江看了看这两首诗啊，宋江笑了，
0: 若如秀才之作呀，不在话下。宋江把笔提起来，把墨告饱，他在这粉笔墙上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闻双颊，哪堪配在江中。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写完之后，宋江把笔撂下了，他从上到下又看了看，
2: 嘿嘿，心中暗想，这首西江月道出了我宋江的胸怀呀，又觉得这首西江月还没把自己的胸中之情全部写尽，一转念又提起笔来了，在这西江月的旁边又写了一首诗。心在山东身在吴，漂泊江海漫绝乎，他时若随凌云志，敢笑黄超不丈夫。后边他又写了一个落款，运城宋江作。他把这几个字写完了，把笔放在桌子上，宋江站起身来。

所以这黄文炳就投其所好，经常给这蔡九知府送点什么。黄文炳也是个小贪官啊，他当个通判也有人给他行贿，他把别人给他行的贿呢带过江来就送给蔡九知府了。官不打送礼呢，蔡九知府一看这位老给他送东西，对他在态度上也比较亲近，这样的话两个人就成了知心的朋友了。说是知心的朋友，那黄文炳心里边有数，跟人家蔡九知府啊还差着格呢。人家蔡九知府是什么人呢？那是蔡京的九儿子。他黄文炳是个什么人呢？就是普普通通的通判，挨不上。但是即使这样，这黄文炳也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给这个蔡九知府打溜须。蔡九知府心里也明白，黄文炳对他之所以如此之好，无非是就想在官路仕途上扶着。好狂啊！接着又往下瞧，不幸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哦，这人是一个充军发配的囚犯，刺文双颊嘛，是外地来的，配在江州，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又看最后两句，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哎呦，黄文炳暗想，这个人头有反骨，心有反意。你是一个刺配的囚徒，你还想着报冤仇？你跟谁报仇啊？跟大宋国朝报仇吗？而且这个报仇的心计也颇为狠毒，要血染浔阳江口。血染浔阳江，那是想杀人呐！啊，这还了得吗？接着又往下瞧，又有一首诗。看笔记，这是一个人写的。一看这首诗，第一句：“心在山东，身在吴，漂泊江海漫绝乎。”啊，这两句倒情有可原呐。充军发配的配军难免要有思乡之意，这个人看来是山东人，心在山东嘛，身在江州是身在吴啊，漂泊劲他就抄了一份，抄完了之后把宋江原来这个名字落款也写上了，把笔放下，他等这墨迹干了干，然后把这个纸就叠起来揣到自己怀里了。贪官，这两首诗你万万不能动，听见没有？哎，记住了，我马上回去，我告诉你，我是吴威军的通判，我叫黄文炳。这两首诗可不是一般的诗，三两天内我还要到你这儿来，万不可把这两首诗给动了，要记住。哎哎，把你们掌柜的叫来。好，小贪官把掌柜的找来了，黄文炳对掌柜的又嘱咐了一遍，嘱咐完了他转身下楼。黄文炳走了之后，这跑堂的跟掌柜的两人就合计，掌柜的，您说这两首诗怎么回事？这通判这是个官啊，他告诉他们别动，这什么意思呢？掌柜的说，我看这两首诗这字儿写的不错呀，是不是他发现了书法奇才了？知道吗？当今写字盛行啊，咱们这朝中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古时候又有王羲之，听说王羲之那字儿一字值千金呐。哦，跑堂的说，掌柜的，我估摸着您要发财了，怎么呢？您想，像王羲之那样的大书法家，一字值千金。这位在墙上写了这么多字儿，一个字儿不值千金吧？那一百两算吧，他这一共有多少？小贪官跑着去查字儿去。掌柜的说：“等，你别查，别费这劲。我琢磨着，未必是这样，这里边不定有什么事儿。告诉咱别动啊，咱就别动。”掌柜的跟小贪官在这乱猜疑，这些不说，黄文炳。

0: 由打这浔阳楼上下来，来到江边。到江边的功夫，他有两个家丁就回来了。黄文炳乘坐着小船回转自己的无为郡，转过天来，由打家里边起身之后，带着宋江这个诗的抄件，他又乘坐小船又过了江。这回过江来到蔡九知府的官邸府门，门子一见他就说了，哎呦，昨天我跟蔡九知府禀报了，蔡九知府说不该让您走，您今儿来了正好，我给您往您通禀一声。门子往里通禀完了出来，告诉蔡九知府有请。黄文炳迈步跟着门子往里走，穿厅过院，就来到了蔡九知府的客厅。这蔡九知府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名字叫蔡德章。这阵坐在他的客厅里边，正在那品茶呢。黄文炳走进来，先跟蔡九知府见礼。啊，知府大人，昨日下官到此拜访，未敢打扰，故此转回家去，今日登门拜谒。蔡九知府一笑，哈哈哈哈哈哈，黄大人，你我是知心的朋友，何必客气呢？啊，昨天你就该进来跟大家在一起聚饮，那多好啊。嗨，我是什么样人，怎么能跟您的同僚同桌共席呢？嗨，你这个人呐，总是这个样子。来啊，看着。说着话，有人给黄文炳献过一杯茶来。黄文炳把这茶在嘴里边压了一口，把茶杯放下了。哎，知府大人，最近朝中有什么消息传来吗？哦，朝中吗？
1: 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
0: 文姐，你上浔阳楼喝酒去了吗？啊，我去了。喝完了酒之后，你在浔阳楼那墙上还题写了两首诗。对对对对，我记得是写了两首诗。您写的什么？写的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哎呀，大哥，您可惹了大祸了，那是两首反诗啊。反诗？我那里边是什么诗句？戴宗并没把宋江那个诗原文记下来，但是关键的话他给记住了。大哥，你写他使我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0: 谁都可以做得上来，就是卑职我马上把衣服扯碎了，脸上抹点灰泥，我在这跳跳搭搭说些胡话也是个疯子。有一样我们可以考证一下他是否真疯，用什么办法呢？您马上把那牢城营里的管营和差拨叫来几个，我们问问他，这个宋江是不是一进牢城营的时候他就是个疯魔。如果说他进牢城营不是疯魔，只是最近这两天才疯的，那就其中有诈。对，蔡九知府马上传下命令，把牢城营里边的管营和差拨，就是看管宋江的那人找来了。两个人来到大堂之上，跪倒给知府大人见礼。蔡九在上面问这个差拨：“差拨，郓城县的宋江押解到牢城营里，是你先见到他的吗？”“
1: 是小人见到的。”“
0: 我问你，这个宋江进牢城营的时候，他有病吗？”
1: 差拨不敢说谎啊，啊，回知府大人的话，他没病啊。
0: 他疯魔吗？
1: 不疯魔，挺好的人呐。
0: 嗯，管营，宋江到牢城营里疯了，可能是他刚得的。黄文炳瞅着，刑具用的还不够，斩纸。
1: 说成斩纸，就把这攒子拿过来了。
0: 这斩纸可是最厉害的刑具，十个小棍儿，把宋江的这十个手指头相隔着都夹住，两边有皮条脚棍儿，这个脚棍上一拧劲儿，这个木头棍儿跟手指头相间的就挤在一起了，劲儿拧得越大，这手指头就越疼，十指连心呐，最后被拧的人都能够承受不了，昏厥过去。现在就给宋江把这个刑具上上来，十个小棍夹住，两边这个脚棍一上劲儿，上到一定程度，这脚棍停了，就看知府在上面说话：“宋江，你现在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真疯了还是假疯了？说实话，我可以让你免受皮肉之苦。”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4: 北京时间5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还有忠贞的战将，劫富济贫的侠盗，群众仰慕的好汉，都是。义和团本也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是白莲教的一支。明亡之后，他们是要推翻满清的，但是历史环境却使他们变成扶清灭洋的一股力量，引起了国际间的大事。
4: 姚家既然深信木兰是被拐卖了，于是搜寻几天得不到结果之后，就决定往运粮河上去找。冯舅爷自请往东到沧州，只有一日的行程，顺着运粮河往下去，在市镇上、渡口上都停下来寻找线索。大家则继续赶路，约好在德州等他。只有两件事似乎显得有一线希望。第三天，姚太太找来一个算命的瞎子，向他问丢了个孩子的事。他把木兰的生辰年月按天干地支说明，算命的说木兰的八字有福气，有双星照命，所以十岁时该有磨难，但因命好自会逢凶化吉，并且这孩子运交得早，虽然不为高官显宦的夫人，可一辈子也不愁吃不愁喝的。问他这个孩子是否可以找得回来，这个算卦的则深不可测地说。

0: 有贵人相助。总之，因为木兰的八字太好，所以挂金他索要大洋一元，而姚夫人则给了他两元。这样姚夫人心情好了许多，她到城隍庙去烧香。说来也怪，两个杯轿在神前扔了三次，都是大吉。
1: 那天晚上做母亲的做了一个梦，跟以前梦见的一样，她分明听见木兰在叫，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于是又看见女儿在溪流的对面草地上摘花，跟木兰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个女孩子，她不认识，以前也没见过。母亲叫木兰过来，木兰却在那边喊，您到我这儿来呀，我们的家在这儿，您在的那边不对呀。母亲想找一个渡船或是找个桥，但是没有，于是似乎觉得自己在水面上安然行走，往下，往下，再往下，顺流而下的好快。这时已经忘记了女儿。她经过了城镇、村庄、山顶的佛塔，正飘进一座桥时，看见一个老翁在桥上疲惫而行，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丈夫。她还看见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搀扶着丈夫，而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木兰。她在河上向他们呼喊，但是他们好像没听见，还是照旧一直往前走。她两眼盯着木兰不放松，不料自己碰到桥柱子上，不能在水上飘了，往下一沉就醒了。第二天早晨，她把梦告诉了丈夫，两个人都大为振奋。

0: 话是惊讶万分，进而喜极而泣。
1: 京华烟云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下次收听。
2: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一代文学大师最负盛名的传世名作，
1: 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史诗巨著，
0: 一段关于三大家族横跨半个世纪的传奇故事。
1: 欢迎收听林语堂先生经典之作《京华烟云》，演播陈斌、钟阳。
0: 木兰被那个义和团女人带到了德州，关进了一间小屋子里，同时这个女人还拿着一个红热的火钳子进来恐吓木兰。木兰简直是吓昏了，答应乖乖的听话，永远不逃走。这一天这个女人回来了，欢喜大笑，女人接连着喊道：
3: 哎呀，办好了。
0: 木兰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这个女人满脸陪笑地说：
3: 小姐。
0: 这是多少天来木兰第一次听见有人喊她小姐。
3: 哎呀，小姐你真有福气，我找到你们家的人了，今儿你就去找他们。我不是说过带你去找他们吗？我对你不坏吧？
0: 木兰是惊讶万分，喜极而泣。女人把木兰拉到大厅去，屋里有一个供桌，上头有蜡烛，有一个木头神龛，供的是褪了色的红脸无须的神像，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木兰问道：
4: 我爸爸妈妈在哪儿呢？
3: 哎呀，不用急，我会带你进城去。
0: 木兰听了喊叫道：
4: 多谢多谢，上帝保佑您这大善人。什么时候去啊？
3: 你打扮好就去。
0: 木兰又接着问道：
4: 那暗香呢？
0: 这个暗香是指另外那个小女孩，这几天一直跟木兰锁在那间小黑屋子里。
3: 哎呀，还没有人来找她，谁让她父母不来呢？
0: 木兰问道：
4: 我能不能带她去？
3: 你们家要出钱就行。
0: 于是木兰就跑回到门口喊道：
4: 暗香，我告诉我爸妈来接你去。
0: 听到这话，女人用力一把把她拉开，恶狠狠地骂她道：
3: 谁让你多管别人的事。
0: 女人一定要木兰梳头发编辫子，用一条粉红带子在脖子后头捆

0: 十岁，五官清秀，小巧玲珑，跟丈夫的雄伟正好相反，丈夫比她大十岁。她的原籍虽然是山东，可是在北京已经住了好几代，就如同世代书香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一样。她也读书识字写文章，她是曾门仆的二太太。大太太生了平雅就死了，平雅是她一手带大的，就如亲生之子一样。对教养良好、懂得做贤妻良母的富有之家的女儿，这种事她做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曾太太为人谦虚安详、稳静而端肃，因为生在上流家庭，曾太太有中国妇女的。
1: 曾家原来也是在还乡的途中，要回到山东泰山下的泰安县。他们离开北京已经有五个礼拜了，在天津迟迟不能成行，就勾留了半个月。他们到沧州以下运粮河边的一个村子时，曾先生离船登岸，看见茶馆的墙上一张黄纸告白，上面是手写的字，启事人的姓名地址引起了他的注意。冯舅爷是顺着运粮河一直步行走到德州的，所以随时停下来找木兰的线索。在渡头和村子的茶馆里，他都贴下如下的告白：悬赏寻找迷失女童启事，敬启者女童姚木兰，年十岁，身穿白衫红裤，眉清目秀，发乌黑，梳辫子，天足，脸盘小，皮肤细白，身高三尺，北京口音。不慎在新中义与河间府中间路上走失，若有仁人君子报知此女童下落者，酬银50两，携带归来者酬银100两，苍天为证，绝不食言。北京马大人胡同，杭州三眼井双龙茶行，姚思安敬白。临时住址德州长发客栈。看完了启事，曾文仆不由得喊道：哎呀，这是老朋友吆喝。

0: 剪纸的作品的艺术呈现，就是出自我们80后的飞鱼传承人张老师之手啊。能不能也把这个构思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创意，当时是什么契机可以创作这么一个马年浮窗的？
1: 这个呢，就是每年我们南京市文旅局就会打造一个非遗 IP。正好今年呢，我们的南京市文旅局的领导就跟我说，今年马年，希望在这个玄武湖，因为玄武湖嘛是
0: 人流很大，
1: 然后能宣传到我们这个南京的文旅的文化，然后一个打卡点，然后就说能不能打造这样一个 IP 级，就是现象级的 IP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剪纸创作。然后当时接到这个的话，我也其实非常开心，因为这个呢是不仅是有很好的一个机会，把我们南京的剪纸不仅是呈现在这个南京市民，也希望外地的游客通过这种大流量，然后呢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南京剪纸。因为说到以前来讲的话，南京剪纸的话，因为它的从业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还有一个呢它的专业性要求比较多的时候呢，你让每一个外地人呢，他可能到固定点未必能看到，就是正好就通过这样一个玄武湖的一个景点，然后呢创作这样一个马年浮窗的这样一个剪纸，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当时就问到相关的领导有什么构思，他说你把剪纸这个南京剪纸的文化还有元素还有寓意跟这个打卡去融合的时候，当时就跟这个团队去协商怎么样来做。第一个肯定是一定要把这个南京两个字大大的放出来，这样的话在任何地方去打卡地方的时候，一看到南京两个字你就知道，哦，打卡点是在南京，
0: 是我们南京的骄傲，
1: 南京的骄傲。因为南京剪纸呢它也算一个城市名片，因为南京剪纸以前叫南京有三宝，叫云锦、剪纸、仿古雕，然后有个剪纸，然后我接到这个任务就非常开心，然后就把南京的这个基调就是南京这两个字表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运用呢，它有个创新的点是在哪边呢，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个剪纸啊，它一个基本要素一定是连贯性的，就是一定要是剪刀时候要把这个红纸连贯性
0: 就不断。
1: 可是如果你要是把它放在这个打卡点上，你如果全实心的部分呢，它的这种光影效果还有它的透视效果会差。然后我们这边沟通，其实就是作为我们年轻，就是我八零年后嘛，就是八一年的，就是80后。其实，在这个上面的话，而且以前我学的是艺术设计，在。

0: 当时想是不是有个创新，我们就是以这个 IP 现象这个来打造的时候，只用南京剪纸元素然后来做，所以里面就是用了南京的这个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像紫峰，因为现在最高的就是我们南京最高的，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古，就是夫子庙啊，还有中华门城堡啊，这些景点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地标性景点。然后去做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在老远的，就是远看的时候有南京的这个字，在近看的时候呢有南京的细节，这个其实就是对应了我们南京建一个特点，叫花中有花，题中有题。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巧思看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南京两个字，可是里面又搭载了很多南京的元素，就正好相辅相成，把我们的南京剪纸花中有花这样一个表现形式融在这里面了。
1: 讲得特别好，也非常有创意。
0: 对，
1: 那说到剪纸，可能对于我们门外汉来说会觉得，剪纸不都差不多吗？就是用纸剪出各种形态或者各种字，各种创意的东西。但是您一直在说到南京剪纸啊，所以特别想代表大家来问一下您，这个南京剪纸和大众概念当中的剪纸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拿您具体的作品来做一个例子，好不好？我们就拿今年是马年啊，我们展示一下张老师的同样是两幅作品，你看这个就是南京剪纸的代表，而这个呢就不算是南京剪纸，可以
0: 是创新风格，这应该写实风格的一
1: 写实风格的。能不能具体就两幅作品的不同来介绍一下？
0: 就是我们南京剪纸有一个叫花中有花，题中有题，粗中有细，着中见灵，还有个叫圆嘟嘟胖乎乎肉墩墩，就是可爱的，
1: 很可爱。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写实的马呢，它就是比较我们讲的就是一看就是写实的一个雄风的一个造型，
1: 逼真。
0: 对，然后这个马呢一看就是过年时候用的，
1: 是
0: 就很喜庆，对吧？很喜庆。然后这个我们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因为南京剪纸以前是脱胎于绣花纹样，就是我们以前的剪纸小样呢，它不是贴窗花的，就是我讲从大力来讲的话，很多人都讲到剪纸啊，都觉得是过年贴窗花，或者我们很多就是小朋友就是一到过年可能自己会学剪个对称的这种窗花，而南京剪纸呢它更多的是用这样的剪纸的设计元素，就是给绣娘做底纹稿的。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啊，像这个刚才写实的我们一看就是个小马，像这个呢我们就是用了一个叫踏花归去马蹄香，然后也可以就是用在另外一个叫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样两个古诗词来去做的时候，第一个你看我们这个马它是昂首挺胸的，然后还微微的笑着，然后这个马的这个嘴的前面呢这是一个马蹄莲，马蹄莲在我们的花卉的语言中间就是一个幸福的寓意，所以呢令人我们讲的蹦蹦跳跳的很活跃的，南京人就是这样的，很开心，每天都很开心。
1: 对，
0: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水仙花，因为南京尤其南方的话在过年的时候都会养这个水仙花，然后上面呢是我们南京的这个石花，就是
1: 梅花。
0: 然后这边有个巧思在哪边呢，就你看哦，这个我们水仙花跟梅花一般是冬天的，可是这边你发现有两个什么
1: 蝴蝶，
0: 这个不是蝴蝶，
1: 蜜蜂，
0: 这是两个蜜蜂。对，冬天哪回来蜜蜂呢，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这个就不按照我们就是写实的来了，就是把一些美好寓意放出来，因为蜜蜂它会有蜂蜜，
1: 甜甜蜜蜜，
0: 然后放在这个眼前叫什么，甜蜜生活在眼前，这就是一个巧思。
1: 哇，特别棒，也借着张老师和父亲的这个创意哈，把这样的甜甜蜜蜜在眼前的美好祝福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
1: 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组兔子的剪纸哈。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特别是以前都会贴这个窗花，都会有一些福字啊什么的，我们今天呢张老师也带了一组福字的这个剪纸的作品。
0: 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的叫吉祥文字。这套为什么就是我们讲非常自豪，就是来要去介绍我们当时这个南京剪纸啊，在申请人类级非遗，我们现在这个南京剪纸一个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还有一个呢就是联合国教官组织人类级项目。在这套的时候，当时我们南京剪纸申报的时候，就我父亲就提供了两套，一套叫吉祥文字，还有一套呢就是南京的叫斗香花。然后说到这套吉祥文字呢，它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剪纸的时候啊，你过年了你要剪个福字，然后结婚了你要剪个喜字，然后老人过寿了你要剪一个寿字。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图案里面像这个福字，它就是

0: 又是秉承了我们南京节人的风格。第一个，你看这中间是不是一个福字？
1: 福字。
0: 这外形你看像什么？
1: 葫芦。
0: 葫芦，葫芦的话就是福和禄，福和禄。这边呢有个蝙蝠，这是一个铜钱，叫福在眼前。
1: 嗯。
0: 这边是两个柿子，一个如意，事事如意。
1: 如意。
0: 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南京节人，它这个图案就是以前老人到过年的时候，他不要给孩子一个香包香囊吗？这是个放大的。一个图案，一个模板，缩小以后就是一个香包香囊的图案。
1: 嗯，
0: 像这个呢，就是给老人的一个寿
1: 寿的
0: 寿寿的。你可能一看，第一眼看觉
1: 大寿桃，
0: 一个大寿桃。
1: 对，
0: 哎，这个恰恰是内心别，它的外形呢是一个佛手瓜，
1: 嗯，
0: 吃的佛手瓜，佛手瓜呢就是一个寓意，就是福和寿的一个寓意。然后这边还有个巧思，这边是个寿，这边是个蝙蝠，这是一个寿，这个。在这个寿桃下面有两个小铜钱，
1: 嗯，
0: 哎，很多人讲呢，那你这个底下放两个小铜钱干嘛呢？它其实就起了一个谐音寓意梗，叫福，一个寿，两个铜钱叫福寿双全，就是双钱把它变成双全了。然后这边你看有寿桃、灵芝、菊花、佛手瓜都是长寿的，这边还有一个一串，很多人说哎那是铜钱吗？不是。这是一串葡萄，因为葡萄籽多，就是多子
1: 多
0: 福，
1: 多
0: 子
1: 多福，
0: 对、
1: 嗯，
0: 然后这就是吉祥三多，你看多福多寿多子，你看就是寿桃，佛手瓜就是多寿，这是多子，这就是以前的我们讲的汉服中间的口袋上面的绣花纹样，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结婚的喜字，你看北方的人一结婚了，哦，一个喜字，哎，南方人他就讲究了什么？这是一个荷花。
1: 荷花。
0: 这是一个莲蓬啊，就是我从来就是从小以前去学习这个剪纸的时候，其实我十几岁就开始去做这个剪纸了。
1: 嗯，
0: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父亲，一开始啊，我现在再去回想回想，我也不知道他是那个时候就开始。

0: 在线收听。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

0: 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欢迎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张军老师，欢迎。
1: 大家好。
0: 刚才前半段聊得非常的热烈，而且呢，也是欣赏到了很多组张老师的剪纸作品。嗯、那么后半段一开始，我们先给大家送福气啦，
1: 送福了，
0: 满满福气。这个福字也是张老师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
2: 对，这个是我父亲当时设计的一个呢，就是过年的时候都会要贴什么。
0: 福字
2: 、啊、然后这个福字里面巧思呢，就是里面有九条。
0: 您能不能边接受我继续的？
2: 可以啊，因为呢，这个可能就是南宁剪纸，我们叫职业剪纸人、可能南宁剪纸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0: 不会受干扰，
2: 不会受干扰，因为这个叫基本功。我们这个可能剪的很多，就是这些图案啊什么，它可能已经形成了。

0: 个底线，就是你跟我去合作，你跟我去提出很多要求，可是你不能去改变我们南京剪纸的一个 IP， 就是我们讲的核心，就是花中有花题中有题的。这个是从我的爷爷从我的父亲，我们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玩法都有，可是我们的核心还有我们的 IP 还有我们的这个属性，我是坚决不会去改变的。
1: 是，刚才特别棒，您说到了和 AR 的结合，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事情，就是 AR 能够辅助咱们做更多的创意，或者把平面的剪纸变成立体的，或者有声的等等。但是其实从另外一面去考量的话， AR 可能对剪纸这样一个行业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冲击？你有这样的顾虑吗？
0: 嗯，很多人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当时非常自信的讲没有，因为任何工具它其实是辅助你去完成，它不能代替你。就像我讲的，有时候我跟他们开玩笑，如果比如说今天你到个博物馆里面，你是愿意看个 AI 机器人在一边剪纸给你看呢，还是让一个
1: 真人张老师剪纸
0: 对吧
1: 给你看？
0: 然后尤其我觉得越到后面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越发达的时候，一个真的鲜活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当有一个